0: 细胞组，
1: 吸
0: ，try heal
1: duke， 这个 duke，
0: 细胞带领，带领
1: duke，
0: 吸，
1: 这边的 duke。
2: Радио Чипльдук. Ухо. Горло. Нонсенс.